0: Let's go to prayer and use that power and authority in Jesus' name.
1: You have just been listening to an episode of Dr. John's Prayer School. To listen to this teaching again, you can visit johnpolis.com. To contact our ministry, you can email info@johnpolis.com.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on Restoration Radio.
2: Broadcasting the sound of faith in Jesus Christ.
3: We're Hope Radio.
2: TAWH Palau.
4: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5: 大家好, 我叫米恩, 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现在我们来念诗篇113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愿耶和华的名受称颂, 从现在直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普世都应当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高居万国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谁能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相比? 他坐在至高之处, 服侍诸天和大地。 他从灰尘中提拔 贫穷人, 从粪堆中擢升困苦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他赐给不育的夫人儿女, 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这诗篇，诗人告诉我们说，从日出到日落，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是信实的神。第五节这么说，谁能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相比？他坐在至高之处。 可是他从高处可以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所以第六节这么说：服侍诸天和大地，他从灰尘中提拔贫穷人，就是说他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他看到贫穷人，他要帮助提拔这些贫穷人。 让他们得到祝福，他们不必低着头生活，他们可以高举他们的眼目，看到神的信实，而喜乐。那么，上帝也会从粪堆中擢升困苦人，就是说，他会帮助那些困苦的人，提起他们从粪堆中。那第八节就有好消息，就是。 他提拔这些贫穷人、困苦人，他使他们跟王子同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现在我要分享一个见证，就是上帝怎么样提拔我，从一个贫穷的家庭，然后带领我到各国传福音，从粪堆中。 脱离困苦，还给我认识很多各国不同的弟兄姐妹，爱主的人。1988年我回国，然后我参加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我认识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教会的露营，到马来西亚，然后我就参加了。 好像有人帮我付那个露营钱，然后呢，我到那个露营的旅馆酒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设备，有游泳池，又靠近沙滩，然后我就坐在游泳池旁边的一个咖啡座，因为我刚参加这个教会，我不认识很多人，可是当中有一位女士。 穿得很高贵。

然后一个人在我旁边说，她是本国的教育部长的妻子。这位女士对我微笑，然后她问我要喝什么，我就说我要喝一杯咖啡。那么她说我请你，她就买了我一杯咖啡。然后我的感受就是觉得很荣幸，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她来讲是一个陌生人，可是她就是有神的喜乐跟爱心来关怀我。莫名其妙的就买了我一杯咖啡，可是对我来讲不是莫名其妙，就是说，上帝接着这位夫人给我看到神的爱心。虽然那时候我回国，暂时还没找到工作，那一时刻让我看到诗篇113章第八节说，他使我们与王子同坐，那个经文真的是实现了。然后第九节这么说，他赐给不育的夫人儿女，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觉得今天早上，如果你听到这个分享，关于第九节，你是一位夫人，而你不能够生育的话，我现在有这个感动为你祷告。主啊，我求你祝福这位妇女。让你的圣灵恩膏她的母腹，让她能够怀孕生育孩子。求主你除掉一切的阻碍，祝福这位妇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2节到23节怎么说？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不终止，他的怜悯永无穷尽。他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无比伟大。主啊，我们求你今天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听到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密切的沟通，建造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本来是要分享约瑟第三课关于他做梦的故事，可是我今天要转题，是要分享诗篇139章，你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在这诗篇的每一句描写出上帝怎么样创造我们里里外外，我们的外貌和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多么奇妙，多么美善！诗篇的开头是跟神对话，叫我们不要隐藏自己，我们要坦白的开放自己的内心来念这篇诗篇。139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啊，你洞察我的内心，知道我的一切。我或坐下或起来，你都知道。”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或外出或躺卧，你都了解，你熟悉我的一切行为。耶和华啊，我话未出口，你已洞悉一切，你在我前后护卫着我，以大能的手保护我。这一切实在是太奇妙，太深奥了。我无法明白，我去哪里可躲开你的灵？我跑到哪里可避开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第九节，纵使我乘着乘风飞到遥远的海岸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大能的手。必扶持我，我想黑暗一定可以遮蔽我，让我四围变成黑夜。然而，即使黑暗也无法遮住你的视线，在你看来，黑夜亮如白昼，黑暗与光明无异。你创造了我，使我在母腹中成形，我称谢你，因为你创造我的作为是多么奇妙可畏。
我心深深知道，我在隐秘处被造，在母腹中成形的时候，你对我的形体一清二楚。我的身体还未成形，你早已看见了。你为我一生所定的年日，我还没出生就已经记在你的册子上了。耶和华，你的意念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何等浩博。我若数算，他们比海沙还多。我醒来的时候，依然与你在一起。那么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就不念了，我就简单说一说，大卫王他的心里不喜欢那些用恶言来顶撞神的人。二十节这么说，他们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亵渎你的名。因为大卫王很爱神，所以他在这几节表示说，他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拒绝他们行恶的作为。最后，大卫王在这个诗篇做一个祷告，二十三节，上帝啊，求你检查我，好知道我的内心，求你试验我，好知道我的心思，求你看看我里面是否有邪恶，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大卫王在这美丽的诗篇中默想的主题是什么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大卫在这篇诗中求神彻底查验他，以证实他是纯洁的。这首诗分为四个段落，每段有六节，他的信息从一个重要的主题进展到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他首先默想神的知识，知道自己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被神熟知，并且按照耶和华所知的被掌管。然后他认识到他的生命无法逃离神这般无所不知的掌控，不论他跑得多远或跑得多快都无济于事，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接着大卫说，神拥有掌管他的这种能力，是因为神以他的大能在暗中创造他，并非常谨慎地计划他的人生。甚至这些默想，大卫于是肯定他对神的忠心，并求神接着试验来证明自己。好，现在我们继续唱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除你以外》。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啊，这是您提到的答案。我是 Rina Perosic 博士，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耶和华美克的事。耶和华美克的事的意思是赐予生机的主，它只在旧约中出现两次，但美克的事的编体出现了四十次。 Kadosh 生机者，上帝之待自己，看上帝明确表示只有他而不是法律才能净化他的子民，使他们成为生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使自己成为生机，只有上帝才能使我们成为生机。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八节中写道，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主。现在上帝正在净化我们。在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八节中强调了遵守上帝律例的重要性以及成圣的承诺。该节以一条命令开头，谨守遵行我的诫命，这是上帝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的指令，要求他们遵守摆在他们面前的律法和诫命，其中包括道德伦理和意识方面的规定，旨在规范社区生活，彰显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接下来经文有力地宣告，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主。上帝再次生命，他有权将以色列人区分出来，使他们成为圣祭。成圣一次的意思是被分出来，跻身生活圣祭，它带有被净化或从罪恶中清洗的内涵。在此预警中，上帝肯定了他作为以色列人成圣之源的角色，似乎他们服从他的律法和命令便被分出来，在他的眼中变得神圣。现在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上帝正在积精并使之成圣的人，上帝正在使我们与众不同。如果你今天正在收听这个节目，那么你知道上帝希望让你与众不同。也许此刻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信念，你知道自己不再应该待的地方，但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你，让你从现在的生活中走出来，为了爱你的上帝和他对你的生命的目的而变得升级和与众不同。你知道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八节中写道，列国也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以色列成为圣，我的圣所也必在他们中间永远长存。现在在以色列人中间立神的圣所，象征着神的临在和圣迹，象征着神与人民的同在，他想争吵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牢不可破的盟约关系，以及上帝对以色列人复职的承诺。此外，圣所的存在象征着希望，代表着以色列人的复兴和上帝对他们的应许的实现。上帝今天呢，向你承诺，不想让你与他之间的盟约破裂，他要进入的不是建筑物，而是你的身体，你的内心，他要恢复你，实现关于你生活的所有承诺。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八节也传达了关于以色列人民的恢复、神圣存在和成圣的深刻信息。今天你也可以这样要求自己，他强调了上帝对他的盟约的忠诚， 是对父亲的宗教的承诺，以及他对他所拣选的民族的升华。他为流亡中的以色列人提供了鼓励和希望，提醒他们上帝对他们的不变的爱和承诺。他对你也有同样的不变的爱和承诺，他想更新呢，拯救呢，使你成圣。你们知道，他不断提醒我们，他的永恒存在和圣洁对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是可用的。他希望我们反思这些经文，并记住他希望我们的国家是神圣的。你知道，当我第一次了解圣洁时，我以为这意味着我只能被用于他的目的，而无法享受任何乐趣，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我发现，当我为了他的目的而升级时，我的乐趣就在于此。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你看，升级意味着为神圣的目的而奉献。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拒绝过一种奉献的生活。奉献也意味着承担神圣的责任或用途。当世界利用你时，他们会把你用尽，但上帝使用你时，你会不断的到更新，他的更新永无止境。他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活水，所以你会像一棵艺树栽在溪水旁，四季开花结果，你永远不会枯竭。你不必像鹿一样渴慕着水，水流从宝座前的房间子由啊的流入你的腹部，从你的腹部流出极精的水流。你将摆脱到的白皮和一切污染，被上帝选中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他呼召我们成圣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能够呼求耶和华每刻的时，亚维麦克达什，耶和华每刻的时，亚维麦克达什，耶和华每刻的时，亚维麦克达什，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是死于我们圣洁的主。上帝，此时此刻，我请求您，当我们呼求您时，请赐予我们圣洁。主啊，请赐福此刻正在聆听的人们，让他们愿意放弃一切，追随您。为了实现您的愿望，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我希望你们受到鼓舞，因为成圣是上帝恩典中的一种行为或成长过程。请记住，上帝的恩典就是他能够通过你们完成你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上帝的恩典是人们摆脱罪恶的束缚，在圣灵的干扰下对上帝产生至高无上的爱，并为他的过度服务。你不再受鼓舞去安慰自己，安慰肉体，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渴望。现在你想要遵行他的旨意，你想要做他希望你做的事情。事实上，你越来越强烈的渴望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在这里为你祈祷，我们将与你们同在。如果你愿意来接我们，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本节目结束时，我们会把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给你，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但现在我只想为你祈祷，希望你能相信耶和华。马克德士的名字，遵守并执行他的律法，并认识到他是使你成圣的主，这是一个过程。你不必着急，你可以慢慢来。上帝和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轴上，我们似乎总是匆匆忙忙，但你知道吗？上帝说要平静，要平静。如果你能专注于上帝希望你做的事情，很快你就会发现你正在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情，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当你专注于消失并改变消失时，你的关注点会突然从自私的人变成外向的人， 关注他人的需求、愿望和欲望。当你为他人服务时，就像是在侍奉上帝。上帝说，你什么时候喂过我？你什么时候给我穿衣服？你什么时候去监狱探望过我？他说，当你为这些最弱小的人服务时，你就是在侍奉我。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为那些比我们地位高的人服务，我们想为我们的牧师服务，我们想为老板服务，我们想为总统服务，我们想为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服务，他们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做一些可以让我们升职的事情，让我们在智慧链中更上一层楼。但我们为那些处于平行位置的人做了什么？那些可能比我们低的人，那些不能为我们做任何回报的人，你看，为那些能回报我们的人做点事很容易，但为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回报我们的人做点事，对我们来说却非常困难。要知道，在这个节目里，你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见到你，也不知道你是否还能为我做点什么。我只能相信上帝，相信耶和华马克的事，相信他会使你成圣。此刻，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没有听众、没有人群。
0: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